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30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关于熊本县7月28日发生的最大震度为7的地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0日透露，包括正在调查死因是否与本次灾害有关的死者在内，截至30日12时30分，死亡人数已达30人。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于29日召开了非常灾害对策本部会议。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即便到现在还有人正在等待救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他只是自卫队、警察和消防部门加强力量，在熊本永旺梦乐城和日本制纸八代工厂等受灾地点，竭尽全力开展搜救，尽力挽救生命。日本政府还召开了由内阁官房副长官陆木康浩牵头，由相关省厅部门组成的支援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会议确认将向受灾地区的医疗机构运送水等必要物资，维持医疗资源的提供。由于此次地震发生时正值高温天气，日本政府打算采取主动型支援措施，向避难所运送空调、太遣供电车辆等，防止避难人员中暑，同时还努力开展工作，争取让更多的酒店旅馆能用作疏散地点。此外，由于停电造成夜间炎热难耐，夜宿汽车的人不在少数。为此，政府的方针是将为受灾人员的生活提供支援作为重点措施。具体措施包括，要求石油批发商保障汽油供应，并从临近的福冈县和大分县向仍然停电的受灾地区调送汽油。
1: 7月28日发生的熊本地震给多家大型制造商在九州地区的工厂生产造成了影响。丰田汽车决定7月29日傍晚至31日期间暂停位于福冈县的3家工厂的生产活动。地震发生后，上述工厂曾一度停产，并于29日上午暂时恢复生产。但由于需要确认零部件供应商的受灾情况，并重新点检生产设备，因此决定再次停产。本田就其位于熊本县大津町的二轮车工厂公布，因漏水造成设备受损，且仍在确认客户的受灾情况，因此将停产至31日。日产汽车称，由于零部件供应滞后，位于福冈县的2家工厂30日至31日部分停产。全球最大半导体代工企业台积电就其位于熊本县菊阳町的工厂公布，已于28日晚间对建筑物进行了震后检查，确认不存在安全问题。公司目前仍在工厂内持续开展点检作业。台积电还就在同一园区内建设的第二工厂称，一度中断的建设工程已于29日得以恢复。
0: 美联储在7月28日至29日举行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维持当前的政策利率不变。这是美联储连续第五次决定维持政策利率不变。政策利率将继续保持在 3.5% 至 3.75% 区间。在本次会议上，有3名委员主张加息 0.25%， 并投下了反对票。这显示美联储内部也出现了意见分歧。美联储主席沃什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指出，受中东局势影响，不确定性有所上升，并表示通胀率目前高于 2% 这一目标水平。另一方面，当被问及此次做决定时，维持利率不变与为抑制通胀再抬头的风险而加息，这两个选项之间的差距是否微乎其微时，沃什表示，就我个人的判断而言，目前不是谨慎等待的时期，而是需要谨慎思考的时期。
1: 日本防卫省7月29日发布消息称，日本海上自卫队确认到27日8时左右，中国海军的两艘导弹驱逐舰、一艘补给舰和俄罗斯海军的一艘护卫舰共4艘舰艇，在北海道宗谷甲东北方向约70公里的海域航行。随后，这4艘舰艇穿过宗谷海峡，向西驶向日本海。4艘舰艇在此次航行过程中没有侵犯日本领海。这4艘舰艇本月16日从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穿过，从东海进入太平洋，随后北上经小笠原诸岛、千叶县的犬吠埼近海海域，直到航行至北海道，逆时针环绕了日本半周。此外，日方还于19日发现，这4艘舰艇中，中国海军的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冲之鸟岛周边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了机枪射击演习。中国国防部本月曾宣布将与俄罗斯海军进行联合巡逻，日本防卫省仍在继续进行警戒和监视。
0: 截至今年1月1日，日本的总人口约为1亿2377万人，其中日本籍人口创下1968年开始此项统计以来减少人数和减幅的新高，而外国籍人口则首次突破400万人。据日本总务省统计，截至今年1月1日，根据居民基本台账数据，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日本总人口为1亿2376万7642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563048人，减幅为0.45%。统计还显示，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较去年同期减少916744人，减幅为0.76%。无论减少人数还是减幅，均创下自1968年开始此项统计以来的新高。日本籍人口自2009年达到1亿2707万余人的峰值后，已连续17年减少。另一方面，居住在日本国内的外国籍人口则达到403万1159人，较去年增加353696人。首次突破400万人，创下自2013年开始此项统计以来的新高。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关于7月28日发生的熊本地震，日本国土地理院对 GPS 观测数据迅速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基准点千丁往东北方向水平移动了约84厘米。据位于熊本县禹城市的熊本南医院介绍，由于地震造成停电，致使医院处于停止运转状态。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2课。
0: 今天学习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人气旅游景点北海道。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星星，星星和中国摄影师米亚还有海斗正在北海道札幌旅行，三人来到了冰雪节的会场，眼前有一座很大的城堡的雪雕，会场里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2课的绘画。
2: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ああ、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2: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4: いい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在城堡的雪雕前，米娅兴奋地对星星说：“
2: すごい，
0: 太美了。”
2: ダム、見て見て。
0: 星星，你看，你看。
1: 星星也赞叹道：“
2: 啊，大きいですね。”
0: 哇，好大啊！
2: 初めて見ました。
0: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1: 海斗仰望着雪雕说：“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0: 是怎么做的呢？
1: 星星说：“
2: 綺麗ですね。”
0: 真漂亮。
2: 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咱们一起拍张照片吧。
1: 米娅表示同意。
4: いいね。
0: 好主意。札幌冰雪节在每年的二月左右举办，制作和展出的雪雕和冰雕大约有200座，其中包括高达15米左右的巨大雪雕。
1: 制作如此巨大的雪雕一定很不容易吧？
0: 是啊，要先搭好脚手架，用吊车把雪堆起来，然后雕刻出大致的形状来，最后再精雕细琢。据说啊，从开始准备到制作完成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呢。
1: 真的，一定非常值得一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拍张照片吧。
2: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对方发出邀请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写真
0: 是照片，
5: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就是拍张照片吧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向对方发出邀请时，把动词 must 形的
5: must
0: 变成
5: ましょう。
0: 以重点语句为例，拍照
5: 写真を撮る
0: 的动词是
5: 撮る，
0: 它的 must 形
5: 撮ります
0: 变成了
5: 撮りましょう。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撮りましょう。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两个女孩在一家商店门口的对话。
6: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1: 进这家店吧。
5: この店
0: 是这家店。后面的に是助词，在这里表示动词进入。
5: 入る
0: 的目的地。
5: 入る
0: 的ます形。
5: 入ります
0: 变成了。
5: 入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ですね。
1: 好主意。
0: 对方也表示同意。
5: いい。
0: 是好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入りましょう。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邀请对方去札幌的著名景点钟楼，请想想看，去钟楼吧，这句话该怎么说？ 钟楼是
5: 時計台。時計台。
0: 去。
5: 行く。
0: 的 mas 形是
5: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0: 好，请回答。
3: 時計台に行きましょう。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了很多路，已经累了，请想想看，休息一下吧。这句话该怎么说？一下是
5: ちょっと、ちょっと。
0: 休息是
5: 休む。
0: 它的ます形是
5: 休みます、休みます。
0: 好，请回答。
3: ちょっと休みましょう。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雪雕后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すごい。
5: すごい。
0: 是在感到吃惊、佩服或感动时使用的。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7: すごい。
8: すごい。
9: すごい。
1: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すごい。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2: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
10: あ、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10: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4: いいね。
5: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娅去旅行。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屈指可数的旅游胜地北海道。
0: 北海道位于日本最北部，有广阔的平原、湿地，还有充满神秘色彩的湖泊和天然温泉。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这里没有梅雨季节，尤其是夏季，气候凉爽，是非常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1: 都有些什么样的景点呢？
0: 比如说有富良野的薰衣草田，到了七月，紫色的薰衣草开满山丘，非常壮观。
1: 哇，肯定很漂亮。
0: 对，还有世界自然遗产之床，栖息着松鼠、狐狸等众多的野生动物。如果乘坐游轮的话呢，说不定还能看到鲸鱼和棕熊呢。
1: 是吗？那冬天呢，应该很冷吧？
0: 对，冬季的北海道降雪量很大，到了严冬，最低气温会降至零下。不过呢，冬季有冰雪节，还可以享受滑雪等冬季运动。另外，在旭川市的旭山动物园，可以看到企鹅在雪上列队散步，样子可爱极了。
1: 哇，真想去看看。
0: 北海道呢还有很多美食，除了海鲜以外啊，拉面、羊肉料理等也非常有名，还可以品尝西张蜜瓜、玉米、土豆等新鲜的蔬菜水果。有机会的话呢，请一定去北海道走一走。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里，返回东京的星星去了一家很有特色的咖啡馆。
0: 好，听众朋友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